0: listening to Hong Kongology here on 3CR 855 AM.
1: 你听紧嘅系 3CR 社区电台855 AM 频道，即将播放嘅系学讲嘢。
0: Today's show is in Cantonese.
1: 今日嘅节目用嘅系广东话。
0: In Hong Kongology, we are committed to bring you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affairs, cultural events, and community news within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diaspora in Australia. We gather and share our stories about Hong Kong.
1: 學講嘢講嘅係香港嘅故事，每個香港人講嘅香港故事都唔一樣，但相同嘅。我哋都系寻找紧真正属于自己嘅香港故事。香港系乜嘢？系一件沉重嘅行李。我带住你嘅记忆嚟到异地，循我嘅声音又回到你嘅记忆。
0: We at Hong Kongology and Knowledge, the Wurundjeri peoples of the Kunlun nations on whose unceded lands we are broadcasting, we pay our respect to the first peoples.The original storytellers, the custodians of the arts, culture, and knowledge within the land we live. We acknowledge elders past, present, and emerging.
1: 我講嘢而家正喺 Wurundjeri 土地上廣播，我哋僅此向佢哋致敬。呢片土地上面嘅故事、知識、藝術、文化，本來都係屬於佢哋嘅。呢份敬意亦獻俾所有第一民族嘅族群。學講嘢感謝所有原住民同佢哋嘅長老。
0: Always was, always will be Aboriginal land。
1: 呢度以前係，永遠係，一直都係原住民嘅土地。
0: Hello， 歡迎大家收聽 Hong Kongology。你聽緊嘅係 Freestyle 社區電台855 AM。我係 Kitty，
2: 我係 Steph。
0: 好，欢迎今日大家收听我的节目。而家墨尔本已经去到初春啦，喺八月嘅时候，唔系喎，而家九月啦，而家九月头咯，开学啦，喺香港嘅小朋友同埋中学生都系，大学生都系咁样。但系咧喺呢一度，今年好热啊，嗬。
2: 你意思系今年夏天将会好热，定系你觉得冬天好热？
0: 我觉得今年整体冬天都热。熱過平時啊，個感覺。然後我見到最近新聞就話，喺比起 Sydney 咧，喺比起之前嘅氣温咧，其實係更加熱啦，比上年。然後 Melbourne 咧係，譬如早幾日成去到成廿二度，
2: 係廿二度係，
0: 基本上係同過往咧Melbourne 錄得嘅氣温嘅最高點咧係差唔多，不遑相。不遑多讓，所以係咯，都熱熱地啊！
2: 但我都係我本人係歡迎嘅對呢個嘢，
0: 係啊，我都係歡迎嘅。
2: 但係我就唔中，當然唔想係三十幾度嗰種烈日當空。但係而家依個氣温，我覺得係咯，依幾個禮拜都好舒服，即係有啲真係有啲微風，黃昏有啲微風吹過嚟，即係夜晚出街都唔係好凍，
0: 係個人活躍啲，終於可以離開間屋啦，係啦。
2: 我喺星期日去咗個。在 Hurstbridge 去了一个叫 Hurstbridge Water Festival 的一个不是庆典，它是全日，即是整个 Hurstbridge 的人就会一起去庆祝春天的来临。
0: 哇，好像很好玩的。
2: 我 search 过是叫金合欢，
0: 金合欢
2: 是一个，你知道 Water 是什么花，即是那种周围都见到是八月、七八月同埋九月開花嘅，佢係黃色一點點。
0: 哦，有見過。
2: 係，我覺得又唔係話全成個 Hurstbridge 都係 Wattle， 但係佢好有一個村落嘅氣氛，所以就好適合大人小朋友去，跟住有好多啲 market 啊，成個嗰、那個係 Melbourne 嘅 outer suburb， 但係佢嗰個 vibe 好似一個小鎮咁樣，有好多。應該有百幾年歷史的建築在保留住，即係未係好似我哋成日都喺譬如 Melbourne 或者係 Inner North 嗰啲好多已經係市身化曬，佢係仲保留咗好多啲古舊嘅屋，跟住所以你覺得所有嘢都好 Q 好可愛，
0: 係啊，仲可以慶祝春天嘅嚟到，係啦。今日我哋呢一集嘅節目咧，就同大家講下閒話家常咧，講下天氣，同大家迎接春天啊，分享 关于天气的歌啦，这个秉承这个初初来呢，其实我不惯的，发觉是很多 small talk 的。今天 small talk 永远都是讲
2: 天
0: 气。
2: 今
0: 天就跟大家讲天气。
2: 一秒 big talk。
0: 是啦 ,big talk 这个天气啦。讲到永远都要你都不知道用了学了多少个不同的形容词去讲天气。
2: 嗯。
0: 同埋万一、有段时有试过在、hospitality 做呢，你不知道一日跟不同的人讲过几多次天气。
2: 是。不过我都认同天气是主宰着那一日那个心情和动力，很多东西都是。是我觉得对个人来讲是很大有很大影响。即今天又突然间时阴时晴，即很典型的墨尔本天气，我觉得。佢天气
3: 好
2: 似
3: 我咁啊！今日嘅天气，
2: 你个太阳出嚟嗰时候，哦，我就觉得哇，跟住之后又落雨，就即系嗰下就哇，哦哇，我全日就系咁样跌跌落落咁样，我觉得人就系咁。
0: 细个睇天气先生咧，
2: 记得
0: 系啦，即系喺香港睇
2: 无线电视，
0: 无线电视嘅天气预报系有天气先生，几时开始冇咗嘅，我都唔记得啦。
2: 冇咗咩？
0: 我仲有噶，即系有个天气。先生冇咗啦，即系之后佢讲完天气有个小动画，有个天气先生。你啱啱形容咗就谂起咧，每次天晴就会开花啦，个天气先生就开心。
2: 系啊，我就记得佢发型点。
0: 每次落雨就哦，然后朵花就会谢咗。
2: 我记得，但系明明系，譬如香港啲台风，唔系台风，黑红黄嗰个暴雨信号都系仲系有嗰个动画，即系好有哦，成个脑已经有埋嗰个音乐，跟住系。九十年代画，即系嗰个动画，好似仲系有播嘅。不过 anyway， 天气先生我就唔系，我以为仲有，都要睇翻香港及下先。如果翻
0: 去睇下，我而家系咪好似有，好似仲有？你哋话我知啦，究竟喺香港嘅朋友有定系冇啦？而家仲好似由天气先生叫 Freddy 嘅。我而家好似话变到 3D 啊，真系要靠大家话俾我听，已经好耐冇睇过电视啦。系啦，好咁今日 Step 你带咗啲咩歌嚟同大家开始呢一个春天呢？访问一下音乐人先，系。
2: 纯粹系拣一啲同春天有关嘅歌，或者系个歌名有个春字啊，有啲歌词有啲春风啊、春光啊。
0: 好，
2: 咁就春光。有讲开春光，我就想播。黄耀明的春光乍泄，我觉得是他是最好听的其中一首歌。
0: 好，那就送给大家黄耀明的春光乍泄。

0: 3CR is one of a kind. We have 400 volunteers and cover an incredible array of programming content.
1: From special broadcast events on Invasion Day or Trans Day of Visibility to any of our 120 weekly shows, 3CR has got your radical radio listening covered.
2: Subscribe to 3CR at 3cr.org.au and support independent, community-owned media, free of commercial influence and government bias.
0: Help to keep 3CR unique by becoming a subscriber today.
3: Hello, 欢迎大家翻翻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啱啱同大家分享嘅歌系黄晓明嘅《春光乍泄》，系啦，呢首歌好耐冇听过啦。
4: 嗯，都好好听啊。
3: 系咯，其实咧嗰日我都同我姐姐嚟咗墨尔本啦，咁我哋就去咗，其实都几好嘅，大家都私心推介下，就系喺。Botanic Garden 呢有个贵嘢嚟呀，都要成我唔记得咗45定55啦。咁就係一个 guided tour， 咁就有原住民嘅 guided tour 呢嘅 tour guide 呢，咁就会同你一路分享个植物呀，咁样其实跟住都重新咗认识咗，即係原来即係唔同植物嘅唔同名称，即係喺唔係喺英文里面会点叫啦，佢哋有咩用啦，边啲可以用嚟做厕纸啦，跟住野外求生指南啦，边啲可以攞嚟生火啦，边啲可以用嚟编织啦，咁样其实都係囉，同个自然嘅关系都学到好多，大家可以去下㗎。
4: 佢係咪星期逢星期六日咁样？
3: 冇噶，佢好似上网每一日唔同时间去 book 咁样噶。不过就真系行两个钟咁样咯，好似个半。佢话个半钟，但系你头头尾尾夹埋都行多咗。不过墨尔本好平，即系啲路好平，咁我又唔系咁介意行。
4: 嗯，
3: 系啦。
4: 所以讲开原住民同埋佢哋对身边嘅植物或者系动物或者佢哋周边嘅自然环境嘅联系，佢哋又好有着一个好深厚嘅联系啦。因为而家就系话所谓嘅春天，但系都系经一个用一个西方日历嗰、那个划分法，即系好似好死板咁，死板咁六至八月就系冬天，跟住九月至十一月就系春天。但系佢哋系如果系喺 Wurundjeri 即系喺墨尔本。周圍
3: 烏蘭里族人
4: 我都不知道中文是什
3: 麼。我們的 Cantonese intro 有的，翻譯了很久的。
4: 叫可不可以說多次？
3: 烏蘭里族人，不是，我估是音譯來的，即是你喜歡點譯都可以。
4: 我都是說回他那個本身用英譯，不是英譯，他的英文那個 romanization， 是的，現在是，即是他在 Wurundjeri 裡面那個日曆裡面是有七個季節，那現在呢就是叫做一個Pooneet， 即 P-O-O-R-N-E-E-T， 是一个 tadpole season， 即是一个蝌蚪，是不是蝌蚪？是蝌蚪的季节。那就是它有什么特征呢？就是是一个象征孕育和生命成长的时期，就是好像即是初开的花蕾啦，还有它是用很多我上网看资料，就是它用很多植物和动物的生态和他们有什么这段即9月至10月这个期间又经历什么转变来去定义这个季节的。所以例如好像有些即是蝌蚪就开始出现啦，跟住又有些雄性的 lyre bird 叫 bullion 在原住民语言 Wurundjeri 语入边，就 bullion 就开始跳一个求偶舞啦。仲有一啲蛇啊，或者系蜥蜴，就好似类似一个冬眠就醒，就开始活跃。咁就好多又用啲譬如啲山药菊，好似叫做 myrnong 啊，希望唔好读错字。就系譬如啲块根已经可以食用啦，就好似类似一个萝卜嘅味道咁样。同埋有啲唔同嘅植物盛開緊啦，好似頭先我講嘅 wattle 都係澳洲嘅一個原生植物啦，仲有其他啲根莖叫做kangaroo apple， 好多唔同嘅澳洲原生植物就開始盛放啦，就係係啦，同埋而家氣温就逐漸上升，同埋日頭同埋夜晚時間都係大致相等，所以就 就有一个我都觉得好似有少少系一个，因为都接埋咗一排冬天，就系想喺屋企唞下，所以咧而家就开始有翻一个动力去出翻呢个世界。咁我就觉得佢哋形容季节或者即系佢哋同土地同埋周围动植物嗰个关系同埋知识去划分呢个季节，我觉得其实系好有前瞻性，同埋系即系对比起西方日历咧，仲更加有一个参考性。所以系咯，每年都会睇下嗰个日历，系即系唔同嘅季节有啲咩，系七个季节 instead of 四个季节。
3: 系噶，我嗰日都有同样嘅疑问，就系好似。譬如我家姐嚟到，咁佢就不断问啊呢度嘅天气其实系点噶？咁即系我都发觉，其实喺嗰个日历，其实亦都系喺墨尔本唔系铁板一块，呢个系现代嘅划分啦，墨尔本啦，Victoria 省啦。咁但系其实喺原住民嘅秩序入面，咁佢系有唔同嘅族群噶嘛，咁唔同嘅。人啦，咁佢哋喺唔同嘅部落啦，咁系唔同嘅土地上面咧，其实佢跟个季节都唔一样，
4: 系
3: 即系唔代表我哋而家喺 Fitzroy 佢系一个 Wurundjeri 嘅土地，但系喺墨尔本嘅其他地方又唔一定系，咁其实咧佢哋喺每个原住民族群入面自己嘅语言、自己嘅体系咧都有唔同嘅。天氣變化，咁如果當佢咁睇，我家姐一路問我嘅時候，我就喺度諗 Preston 咁樣跟翻，其實又發覺八月其實係喺佢嗰個 calendar 入面，八月係唔同七月嘅喎，即係我哋成日歸類八月七月係冬天，但係其實唔一定係，咁就突然之間就明白咗點解近排嘅天氣係咁啦，或者點解 garden 裡面。種嘢會係咁樣啦，不過咁當然啦，氣候變化都好影響嘅，同埋而家即係城市發展啦，氣候變化可能咧都有影響咗，即係嗰個準確性啊，所謂嘅咁我諗可能同我哋一樣話，我哋自己都有24節氣啊，可能廣東地區又唔同其他鄰近地區啊，係咯。咁大家有興趣嘅，咁就去發掘多啲關於呢方面嘅知識啦。咁
4: 下一首歌我哋播，都係我揀嘅歌，嚟春天嘅歌，
3: 交俾你啦。係啊，你負責播歌，我哋有個音樂 DJ 喺度。
4: 我想其實播方大同嘅《春風吹》，雖然但唔係廣東話，係普通話嚟嘅，
3: 好啊、
4: 但係都係即係
3: 好中意方大同嘅佢。
4: 係，我中意方大同係，但我都仲未接受，即係仲係。好系咯，好诧异佢已经离开咗我哋，真系、我觉得好黐线。Anyway， 但系佢始终都系香港乐坛都有发展过，虽然佢好少出广东歌，但系系咯，我十七八九岁嗰阵时即系听佢哋歌，系咁听佢哋歌，而家听翻都系觉得好好听。
3: 都系香港乐坛嘅部分嚟嘅，
4: 佢都攞过即刻我最喜爱男歌，唔系男歌手金奖嘅嗰阵时，就算出国语碟，佢都系攞咗男歌手金奖。系嗰时因为好中意佢啊，睇埋佢演唱会嗰啲，
3: 好想俾大家方大同嘅《
4: 春风吹》。

0: 咩课啊？
1: 系咯，寻日喺度揾关于春天嘅歌，就竟然唔系竟然，但系我就见到 Yumiko， 应该好耐大家好耐冇听佢名，
0: 好耐冇听过
1: 嘅相对湿度，纯粹因为春天有关，好贴题。即系虽然佢系讲香港啦，当然香港嘅绝对100%湿度，但系呢度春天都几湿下。
0: 系啊，送俾香港嘅朋友啦，我哋幸灾乐祸啊！
1: 唔系，我哋而家都系开始会落好多雨啊，即系夏天。因为我知道嚟紧夏天应该系所谓嘅圣婴现象，即系 El Nino 会系而家我哋嚟紧夏天会系好干同埋会好热，即系好似今年喺北半球嘅欧洲啊、北美洲都系山火，我真系唉谂起
0: 我哋呢度好容易山火噶。好啦，希望冇事，希望都分啲湿度俾我哋。Yumiko 嘅相对湿度。

0: Hello， 欢迎大家翻返嚟 Hong Kong Knowledge 学讲嘢。啱啱你哋听嘅歌系
1: 谢安琪嘅《沐春风》，
0: 好舒服啊！听完之后淡淡嘅哀愁，
1: 同埋春天嘅气息，
0: 系春天嘅气息。当一个慵懒嘅下午，好，跟住咧少少时间，再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就系、是。张敬轩的
1: 樱花树下，
0: 系啦，我哋呢一度冇樱花啦，咁但系喺香港朋友就可以去日本啦，咁咧咁就可以睇樱花啦，但系我哋就唔得啦。
1: 但系而家都有啲类似樱花嘅，佢应该唔系樱花嚟嘅，但系佢个样有啲似，即系啲都系粉红色、白色
0: 嘅，好想挡住先咯，
1: 挡住系樱花，我都见到开就挡住樱花，
0: 系啊，扮住先啦。咁好啦，下个星期同大家再见啦，
1: 好，
0: 拜拜，
1: 拜拜，下个星期见。